0: 是的，你们当然是让他一块吃的，你当然好办。哎呀，真的，这是为了是为了不
1: 不，你冷不冷？我就不敢这么说了，那个多月长路的时候，
0: 你看你真的也是，也是干的是那些不烂。
1: 我这是别个买啥东西？
0: 那么是些啥子？你看这是说买啥子？
1: 在那个是把他们吃干的，我做菲律宾的米带了。
0: 妈妈做菲律宾的米带了，做的。我的妈呀！
1: 妈呀！你给他干嘛呢？在那个是说菲律宾的米带了，这边呢，老一代米带了。
0: 没分开干，
1: 米带的吃干。
0: Ah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no